0: 好，感谢主，我们就唱到这里。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关于这个"爱"字。通常在这个中国家庭传统来讲，很少说父母亲跟孩子说"我爱你"，或者孩子跟父母亲说"我爱你"。他们可能就是抓着手啊，或者是抱一抱，可是很难说出来"我爱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很尴尬。其实这个尴尬的概念应该除掉，因为我觉得上帝很自然的要我们表达爱，而不只是用行动来表达。当然，行动是非常的重要，可是也要用口说。就好像说，上帝说"我爱你"，可是没有用行动来表达也是不行，因为人需要看到爱。那么，如果他光做出来，可是他又没有表达说这是因为我爱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用猜的来想他的行动的意思是什么，那变成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可能他说哦，他因为他想牺牲，或者是他要给我们新生命，就不同的结论。上帝没有给我们这种猜的余地，他直接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神不只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爱，而且他还用话语来告诉我们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爱世人，我爱每一个世人，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觉得你很需要神的爱，或者你要得到这个爱，我现在要单独跟每一个人说，神爱你，我爱你。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跟大家说，神非常爱你，他现在想着你，他知道你住在哪里，你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你以前的背景。他也知道你以后的前途，他也知道你每一个挣扎，他也知道什么刺到你的心，使你伤痛。上帝可以医治你。如果现在你想跟我一起祷告的话，我们现在做一个节制祷告，就是让耶稣进到你的心，然后他可以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的爱进入你的心。然后你的心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满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人身上有碰到很多不同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知道神，你的爱存在。主耶稣，你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曾经有犯过错，我有得罪人，我有骄傲、撒谎，还有不诚实的时候。主耶稣，请你饶恕我。我不要给自己借口，主耶稣，请你用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让你进来做我的救主，因为你为我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鞭伤可以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主耶稣，充满我，让你的圣灵带领我。现在我做你的儿女，谢谢耶稣，你进到我的心，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我想问你们，耶稣在哪里呢？是否是在你的心里吗？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我们心里呢？因为圣经这么说，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所以这么说，圣灵会跟你的灵确认。作证就是，哎，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在你心里了。这样子，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怎么追随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大狗在科尔拉多跑掉了，我们就到每一条街去找它，喊它的名字，就好像上帝喊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这么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第二，上帝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说，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引领他，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第三，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追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个故事叫做迷羊的比喻。故事的背景是录在15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当时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听他讲说，法利赛人和经文士抱怨说，这个人欢迎罪人，又与他们一起吃饭。第三节，于是耶稣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拥有100只羊，而丢失其中的一只，就不会把99只留在旷野，去找那一只丢失的，直到找到了他呢？第五节，一旦找到了，他就快快乐乐地扛在自己的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和邻居来，对他们说，你们与我一同欢乐吧，因为我找到了那只丢失的羊。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的悔改，比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会让天上更有喜乐。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故事里，上帝怎么样用这个迷失的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那只迷失的羊非常重要，他会把99只羊留在旷野，而去找那一只丢失的，直到找到他。一旦找到了这迷失的羊，他说，那个牧羊人他很快乐地去把这迷失的羊扛在自己的肩上，抱着他，然后走回去。到家的时候，他会请他的朋友和邻居来跟他一起庆祝。他说，你们与我一同欢乐吧，因为我找到了那只丢失的羊。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是那只迷失的羊，他愿意留下那99只的羊来找到这只迷失的羊。所以你们是非常重要的。第七节这么说，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的悔改，比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会让天上更有喜乐。所以如果你今天决志让耶稣进到你的心，我可以告诉你们，天上很喜乐，非常喜乐，天使一起跟你庆祝。我也很高兴地和你庆祝，欢迎你进入神的家，作为他的儿女，跟我一样能够学习和认识天父的爱。耶稣有很多秘诀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天国的义和他的国。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寻找他，我们祷告，主耶稣，请你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爱你，更服侍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